0: 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决定提出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这是从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战略高度，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做出的重要制度安排，其重要性、紧迫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成为经济强国的基础。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就是要将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性、全方位支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是指促进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有效向制造业聚集，促进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制造业综合成本是制造业投入的总成本，既包括显性成本，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要素成本等，也包括隐性成本，如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等。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能够先后成为经济大国强国，无一不是因为大力发展制造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英国、美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较快，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直到近年来，美国等开始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力度吸引制造业回流本土，而德国、日本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长期稳定在20%以上。制造业一直是参与其国际竞争的杀手锏。第二，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挑战。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我国制造业已覆盖31个制造业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出口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底气和本钱。同时要看到，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6年的28.1%下降至2020年的26.3%，到2023年为26.2%。2013年至2022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也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制造业稳定投入机制不健全、综合成本高，是制约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的重要因素。主要有金融支持不足、税费负担偏重、产业人才有缺口、制造业同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成本收益关系不合理、资源要素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等。此外，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总体上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一些重要细分领域存在短板，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我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重要而紧迫，又有很大潜力和空间。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重点要有效解决体制机制堵点卡点。一是强化要素保障，推进制造业人才供给结构改革，优化制造业人才激励机制，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建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激励约束机制，激励金融机构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贷规模，积极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工具，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加快健全数据要素治理制度，健全完善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等交易机制。二是降低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消费税制，推进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发挥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税收优惠等政策作用，进一步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 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制度，研究制定适应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领域、新赛道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建立健全与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积极营造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做精专业，打造中国品牌，建成百年老店。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观世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3: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继续为大家分享马嘉学的作品《朱四明弦·王庭赞》的第二部分。为谋求生计，王庭赞从21岁开始，直到中进士、出仕为官的20余年间，辗转多地，课业授徒。他先是在泗水县城的愚园开馆训蒙，后分别到东关汤氏、东王家庄、东高里好事做私塾先生。30岁时，应聚业县令徐由贺聘请，教其三子读书，后又受邀至义县崔进卿家做馆。招贤不弃病于身，重赴高轩做上宾。37岁，补正蓝旗官学教习，桃李成蹊易守灾，3年风雨助资培。3年任职期满大挑时，以知县急用仍留学3年，成为后备知县，实际上就是个空头支票。王庭赞从京城归乡后，受王宝田之邀，在其义县老家教王氏子弟读书，化羽兰陵后泽如，随后又在泗水愚园、泗源书院、莱芜秦村吕氏书院清瞻授徒。20余年间，王庭赞春风化雨，桃李芬芳。他的门下共考中进士2人，崔广元、文普、举人8人，德林、德寿、叶兰、吕尊善、卢延庆、王东坊、刘希进、王谢家，其余孝廉方正、拔贡茂才，富有名声者数人。因此他在75岁自授诗中自豪地写道：回忆英明复有声，泥金光璧归生，甲科国干双难着，以榜天香八桂荣，詹吉瑞征杨伯起，离战显英管功名，龙门弟子多成达，漫道文中世托名。王庭赞4岁开始启蒙，20岁参加县试，46岁殿试考中进士，获光绪壬辰科2甲117名，赐进士出身，漫漫科举路，耗去了他的青春，孜孜仕进图，也使他博学多通。王庭赞4岁，随其祖父王慎修识字，字识之无意四灵。王慎修去世前弃嘱王庭赞父亲王作栋：吾家书香已断，如来祖宗之灵死灰复燃，其在如此乎？还专门留给王庭赞一方砚台，希望王庭赞能够好好读书，振兴家声，谱续琅琊振世威，抗宗身后望阿孙。王庭赞牢记祖父遗言，勤奋读书，特别是18岁时，随王渔洋七世孙王摩山读书学诗，启迪良隐，学问大进。20岁参加县试，受到泗水县令毛光岳的青睐，引列门墙，红师培植，赴兖州参加郡试，五场考试每场第一，得到太守王立臣的厚许。黄唐武士冠同军，马玉孙杨顿出群。次年，阴县进士赵翠甫任山东学政，在曲阜主持岁试，王庭赞登科成为秀才，微许青金为领袖，从教白屋起楼台。23岁又成为领生，天赋养贤刀石林，云城共事带登梯。24岁首次赴济南参加乡试，5年桃李四门墙，趁茶槐花赴举忙。次年进入山东最大的官办书院洛源书院读书，石匡元任山长。
一年积记济南城，烂记文章易伯明，人表启真高郭泰，京师书信德匡衡。此番学习，王廷赞学问名气大增。1872年，潘廉访来曲阜进行拔贡预选，26岁的王廷赞以铁阔第一、筋骨第二的成绩获得预选拔贡资格。龙振三春折，蓬福万里团。次年在济南参加拔贡考试，竞先秋榜列乡魁，王廷赞成为拔贡出生人县冲天耀、毕竟皇妃几个来。28岁时，王廷赞以拔贡身份入京参加会试，启程时他充满自信，考试中却因误落一雷字，登科之愿未遂。复考教习之职时，中正蓝旗候补教习。31岁在济南参加乡试，得中举人。32岁开始，他树上公车，前几次都榜上无名。他的诗多次写到他落榜的痛苦心情，如《春官桃李落花愁》，《蓬印咫尺风波阻》，《三上楼门尾未烧》，《江湖浪迹谢归巢》。四应春明事，仍为下地人。直至1892年，46岁的王廷赞才金榜题名。46年七会场，始逢青眼识王郎。同登甲第的还有他的同窗好友于向德。泗水县在清朝考中进士的仅此二人，一时轰动。王廷赞也自豪地赋诗道：“惊喜春明报后先，饥荒铜破现中天，锦标西野龙双夺，金贴东山马并传，珠似河流开甲地。”

0: 魁楼奇色耀沉船，香漆光宠增香里，黄露堂香共竹边。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马嘉学的作品《朱四明贤王庭赞》的第二部分，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剩下的内容。下期再会。
1: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哎！
4: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
5: 胡锦涛当即建议把作品放大仿制后，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建筑雕塑。2008年4月，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放大了水袖雕塑落成，连战应邀前来出席安放仪式。京剧中的水袖是代表情感的表演，雕塑水袖则融合了阳刚的山川雄伟气象与秀逸的京剧水袖神韵，刚柔并济，表达了两岸中华文化和同胞情怀的亲密连结。2009年11月，胡锦涛在新加坡再次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他强调希望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加强交流对话，增强良性互动，增进政治互信，坚定信心，多做实事，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取得新进展。要继续按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步骤来推进两岸协商，争取年内启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商进程。同时，双方也要为今后共同破解政治难题积极创造条件。举世瞩目的国共两党领袖的历史性握手，在两岸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揭开了两岸政党交流的历史新篇章，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堪称一座闪光的里程碑。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6: 都看过来，近期降雨持续，今天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大家说说连日降雨天气，哪些小事随手做就能保护家庭消防安全。
7: 每日外出前确保已经将家中的窗户完全封闭，避免雨水灌入。汛期潮气大，插座电线一受潮就容易短路起火，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窗户阳台，别让雨水溅到留下隐患。定期处理阳台和窗台上的杂物，比如纸箱、塑料瓶、旧衣服，下雨天风大吹下去容易砸到人。
8: 按时清理堆积在走道上的杂物，一旦遭遇雨水倒灌或是火灾，畅通的走道可以让我们迅速撤离。
7: 外出及睡前要关闭煤气阀门，按时检查煤气管道有没有发生泄漏。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动能赋能振兴新发展，我县召开激活经济动能聚力共赴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财政局专场。县微公益协会开展2026年大学新生欢送会暨奖学金发放活动，县住建局从主动脉到微循环全域排查守护汛期水质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生

落实国家树商兴农战略部署，持续完善城乡电商基础设施，健全县乡村三级电商物流服务体系，不断培育壮大电商市场主体，扩容提质电商从业队伍，全县农村网络零售额持续稳步增长，成功获评全国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逐步形成业态丰富、主体集聚、基础夯实、潜力凸显的电商产业发展新格局。县电子商务协会立足全县电商产业发展实际，聚焦行业短板弱项，以资源整合、抱团发展、提质增效、品牌赋能为主攻方向，实干履职、守正创新，全力推动泗水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深耕本土特色资源，持续完善电商供应链体系，整合全县优质货源，依托电商云仓、城乡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构建产地直采、集中整合、标准管控、统一配送的一体化供应链模式，切实为广大电商商户降本增效，致力培育壮大县域公共品牌，推动本土特色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包装、系统化推广，精心打造泗水特色网红爆款单品，切实把县域资源优势、产品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和产业发展优势，聚力凝聚行业合力，持续构建抱团共赢产业生态，主动打破行业发展壁垒，搭建常态化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协同共进的行业交流平台，推动全县电商渠道共享、流量互通、客源互通、优势互补，引导头部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商户联动成长、抱团发展，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营造良性竞争、互助共赢的良好行业氛围。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短视频运营、店铺精细化管理、平台规则解读等专题培训，集聚行业优质师资资源，持续培育本土专业化电商人才队伍，强化履职服务职能，全面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充分发挥协会政企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主动落实各级电商扶持、产业培育、助企纾困相关政策，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常态化摸排收集会员企业、个体商户经营痛点、发展难点，主动协调各方资源，精准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持续放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效应，畅通农特产品线上外销渠道。下一步，县电商协会将锚定目标，精准施策，重点突破，全方位提升协会服务能力和行业引领水平。本台消息，8月25号，我县召开激活经济动能、聚力共赴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财政局专场，会上介绍了我县财政方面激活经济动能、聚力共赴发展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作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县财政局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精准有效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资金使用，持续支持扩大投资，挖掘消费增长潜力，强化民生事业保障，全体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县微公益协会会长致辞，寄予学子不负韶华，笃行致远。新生代表发言，真诚表达感恩之心与求学奋进的坚定决心。县民政局负责人讲话，寄予新生砥砺求学，逐梦前行。活动集中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助学行李箱，同步协助学生办理脱贫享受政策证明，切实减轻学子入学经济负担。此外，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大学入学须知与注意事项，为新生顺利入学保驾护航。本次活动汇聚政企公益力量，营造了重学重教、助学成才的良好氛围，助力青年学子奔赴崭新征程。本台消息，为保障汛期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坚决防范水污染风险，近期县住建局立足部门职责，聚焦雨污管网运行、居住小区排水、垃圾中转站渗绿液处置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全力筑牢汛期水环境安全防线，聚焦管网运行，畅通城市排水主动脉，围绕城区雨污管网、防洪沟运行状况，累计组织排查人员120余人次，重点排查管网破损、淤堵、混接错接等问题，巡查雨污管网、防洪沟约320公里，针对排查发现的9处管网破损、13处淤堵管段、5处错接混接点及8处易积水区域，全部完成修复、疏通和。

0: 改造，确保排水系统高效运行。同时结合我县雨污分流改造工作基础，对已改造路段管网运行情况进行回头看，持续巩固雨污分流成效，提升城区排水防涝能力。紧盯小区排水，打通群众身边微循环，对城区67个物管小区排水系统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与物管网错接混接、污水井满溢、化粪池倾涛等问题，累计出动检查人员600人次，对发现的部分老旧小区与物管网淤堵问题，均已督促物业企业第一时间完成整改，确保小区排水通畅。同时督促物业企业建立汛期排水日常巡查机制，加密降雨期间巡查频次，及时处置突发排水问题，保障小区排水通畅，杜绝污水外溢风险，切实守护群众身边的水环境安全。严管中转站，把好垃圾处置安全关，对城区5座垃圾中转站渗滤液收集处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排查渗滤液违规倾倒、收集设施破损等问题。目前各中转站渗滤液收集设施运行状态良好，防渗收集装置完整有效，产生的渗滤液全部规范转运至盛康生活垃圾处置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置，转运流程合规，管理台账精细完整，为发现渗滤液处置不规范等风险隐患，实现垃圾渗滤液从产生收集到转运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严防渗滤液污染周边水体。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2: 都看过来，近期降雨持续，今天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大家说说连日降雨天气，哪些小事随手做就能保护家庭消防安全。
3: 每日外出前确保已经将家中的窗户完全封闭，避免雨水灌入。汛期潮气大，插座电线一受潮就容易短路起火，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窗户、阳台，别让雨水。

0: 让我们迅速撤离。
1: 外出及睡前要关闭煤气阀门，按时检查煤气管道有没有发生泄漏。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到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2: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0: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
4: 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5: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模仿，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6: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4: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5: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6: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4: 我们爱读书，
5: 我们爱读书，
6: 读书
7: 让我们更快乐。
8: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9: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HPV 疫苗。不少家长计划带孩子接种 HPV 疫苗时，总会被朋友圈、亲友群里的各类传言困扰。打 HPV 疫苗会不会影响生育？疫苗上市时间短，长期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疾控权威的科普，帮大家理清误区，安心做接种选择。首先呢，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接种 HPV 疫苗会影响生育吗？专家明确表明，二者没有任何关联。全球疫苗安全咨询委员会长期定期核查 HPV 疫苗安全数据，至今没有证据证明接种疫苗会引发不孕。从疫苗原理来看， HPV 疫苗属于基因工程疫苗，不含活病毒，配方里不存在损伤生殖系统的物质，接种后只是刺激身体生成保护性抗体，不会对生育功能造成负面影响。再加上我国严苛的监管机制为大家兜底，国内所有 HPV 疫苗实行全生命周期管控，每一批疫苗上市前必须经过强制性批签发检验。国产双价 HPV 疫苗还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品质对标国际标准，部分疫苗已经大批量出口海外，质量全程可控。第二个高频误区，疫苗面世时间不长，

0: 长期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世界卫生组织公开资料显示， HPV 疫苗从2006年获批上市至今，全球累计接种剂次超5亿，多年持续监测里严重安全事件十分罕见，过敏类不良反应报告占比极低。中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大规模真实接种数据均证实 HPV 疫苗整体安全性稳定，上市后的监测结果和临床试验结论完全一致。而且疫苗安全监测并不会随着产品上市就结束，相关机构会终身动态追踪随访，截至目前没有发现长期安全隐患。在这里呢，也想跟各位家长说说真心话，大家谨慎观望的心情可以理解，为人父母总想把风险降到最低，但我们不能被碎片化的听说左右判断。宫颈癌多由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诱发，青少年阶段接种疫苗抗体生成效果更好，是性价比极高的健康防护手段。最后给家长们两点实操建议：第一，不必盲目等待高价疫苗，适龄优先接种现有苗种；第二，接种后依旧要重视定期妇科筛查，疫苗搭配筛查才能形成双重防护。谣言止于科学，希望各位家长们放下顾虑，用权威数据做参考，帮孩子们尽早筑起健康屏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
2: 好呀，
3: 我们回家喽。
1: 当当，你在干什么呢？
3: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把果皮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1: 暖暖，你说弟弟这样做对不对呢？
2: 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不能随地乱丢。
1: 对呀，当当，你要记住了，我们要时刻牢记随手带走垃圾，转身留下文明，好习惯要从小养成，你们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4: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5: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6: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6: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2: 不是。
6: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7: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8: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7: 好的。
8: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

0: 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啊？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嗯，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她，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1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2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 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

0: 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就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哎，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 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两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啊。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

0: 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儿呢？哎，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做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他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0: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尘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1: 孩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啊？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儿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

0: 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啊？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嗯，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两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3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2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3本吧，
0: 但是3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3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

0: 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7米，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

0: 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嗯，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

0: 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1: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0: 好家伙！
1: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0: 嗯，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哎，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你的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桂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吃过午饭，车子沿着泥山大街往东行驶，风刮在车窗上，呜呜的声音时断时续。车子经过一片杨树林，便看到路边竖立着歇间村的蓝色路牌，前方跟着出现了成片的高低房屋。车子刚减慢车速，一辆半新的面包车碾上来，罗生正疑惑，面包车便超过车子，接着一个急转弯停靠在旁，石有福开门下车。石有福急步走到车门前，探头朝车里问，
4: 车里可是北京来的罗教授？
3: 石丽华探头说，
4: 有福你才来啊，真是怠慢贵客了。
3: 石有福挠着头说，
4: 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村里整天忙不完的事儿，我刚抽个空我就赶过来呢。
3: 石丽华看着石有福凌乱的头发说，
4: 你看你这头发乱得像个鸟窝。
3: 石有福红着脸笑笑，
4: 哎，走吧，我在前面带路。
3: 石丽华看着石有福钻进面包车里，对罗生解释说，
4: 罗叔见笑了，他是村委会的副主任兼文书，村里人都这样，穿着不讲究。咱们从泥山上下来的时候啊，我就提前给他说了您要到村里来，让他在村口迎接。
3: 罗生说，
4: 你这是滥用权力啊，我就是来村子里看看，哪来的这么多繁文缛节。
3: 石丽华嘿嘿两声没接话。车速慢下来，拐过一片杨树林，蓦然看见高高立着的门楼，上边写着歇间村，两旁柱子的木板上刻着大字，苦干不苦熬，歇间不歇志。石丽华指着门楼说，
4: 歇间村到了。
3: 石丽华正要招呼罗生下车，却见石有福快步奔过来。石有福弯腰给罗生拉开车门，嘴里说着，
4: 请领导下车，

0: 生刚从车上下来，施有福便把双手伸过去，表情郑重地跟罗生握手。
1: 哎，领导您好，一路辛苦了。
0: 罗生笑，
1: 我不是什么领导，咱们不要客气。
0: 石丽华说，
1: 有福，你给教授汇报一下咱村的情况吧。
0: 石有福应诺一声，将身子朝后撤了一步，又将双脚并拢，双手贴在腰间，昂头对罗生说，
1: 好的，领导，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村子的情况。我们村位于泥山片区东3公里处，属低山丘陵地貌，全村现有180多户，共计人口630余人，现在耕地面积824亩，山林面积940亩，以种植花生、地瓜为主。近年来，村支两委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领歇间村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村容村保和人文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0: 石丽华摆手打断了石有福，
1: 不用介绍这么详细，教授主要想来了解种子路的孝亲文化。
0: 罗生笑着说，
1: 有福很认真，介绍得很好。
0: 说着问石丽华，
1: 种子路富米歇间的地方在哪里？
0: 石丽华手指村子东北方向说，
1: 不远，2-3里地就到了。
0: 罗生说，
1: 那咱们走着去，边走边聊吧。
0: 三人便信步朝村里走，石有福走在前边，石丽华陪同罗生在后。罗生边走边朝四周张望，路边零散出现一些石头或泥砖垒砌的低矮房子，孤零零地处在田地或土坝的旁边。他放慢脚步问石丽华，
1: 路边这些房子是做什么的？
0: 石丽华微皱眉头没吱声。
1: 罗生又追问，这些房子是村民用来看护庄稼的？
0: 石丽华叹气犹豫着说，
1: 哎，这些房子啊，大多是老年人住的，叫老年房。
0: 罗生说，
1: 老人自愿来住这样的房子？
0: 石丽华见罗生追问，知道推脱不了，只得说，
1: 这边都这样，儿子结婚了，父母不习惯和儿媳住在一起，就主动搬出来住了，自己吃住方便，也图个清静。
0: 罗生说，
1: 这样的房子都是村民自建的？
0: 石丽华说，
1: 也说不上是谁建的了，都是很多年的房子，老人在里边住着，去世了又有其他老人搬进去。
0: 罗生说，
1: 老人年龄大了，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位置又偏僻，有病有灾的怎么办？
0: 石丽华面露尴尬，
1: 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病，儿子结婚以后，父母就搬出去住，一代一代人都这样，村里人都觉得习惯了。不瞒您说，有时候想想这事儿，哎，我自己都觉得脸红。
0: 罗生说，
1: 我最近在全国的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吃喝不愁了，可是人心却变得冷漠了。你们这里处在孔夫子门庭里，应该是仁义孝道之乡。
0: 石丽华听罗生这么说，心里多少有些郁闷，还没进村子呢，就让人家教授看到了这么不光彩的事儿。他想，既然让罗教授看见家丑了，那就别怕丢人了，索性说，
1: 教授既然已经批评了，那我就自保家丑吧。俺村里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前几年夫妻俩出去打工，女的在大城市里见了世面，嫌她对象没本事，就跟着别人跑了。男人觉得老婆跟别人跑了丢脸，干脆就5-6年没回村里，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扔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后来孩子的爷爷死了，就依靠孩子的奶奶一个人托带着两个孩子。奶奶一生病，还要种地，又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吃喝，生活真是困难，没办法，就在街上捡废品卖点钱。有一回为了捡一个矿泉水瓶子，没看见对面来车，让车撞成了大腿骨折。我给他办了低保，每个月几百块钱，也就够买油买盐的。
0: 罗教授摆手说，
1: 我说话直来直去，不是特意。

0: 凭你们，我只是说的这种现象，看到实情实景，让人痛心啊。说着叹了口气，掏出钱夹，取出了200块钱递给了石丽华。丽华，你说的这位老人真可怜，这200块钱你转交给他，让他买点东西吧。
1: 罗生此言让石丽华吃惊，石丽华摆手拒绝：
0: 您大老远来村里，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1: 罗生说：
0: 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你替老人收下吧。
1: 石有福见罗生言真意切，便对石丽华说：
0: 那咱就谢谢罗教授了。
1: 罗生说：
0: 不言谢，我少年时代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考上大学以后才离开村里，我对村庄很有感情呢。
1: 石丽华点头附和，带着罗生经过一座石桥便进了村子。村街是水泥路，道路两边的住房参差交错，老人们三五成群，或蹲或坐在墙根下闲聊，孩子们围着老人玩耍，路边有小型超市、农机维修店、理发店等。罗生左右打量了片刻，说：街上有这么多店铺，村里人应该不少吧？这乡亲们除了种地，平时还做些什么呢？
0: 石丽华解释说：咱村靠着泥山景区，这几年啊，泥山这一片的景区开发以后，来游玩的客人多了，有些恋家的年轻人就不再外出打工了，在景区里当保安、干保洁的、做导游的，还有在路边摆摊卖零食饮料的，还有开农家乐饭店的等等，收入也不比外出打工少。
1: 石有福接过话头说：
0: 咱村里老人也闲不着啊，有的就地取材，用荆条编箩筐，也有从地里挖药材卖的，也有烤地瓜、打火烧饼的，还有卖米糕、馒头的，这些在城里人眼里稀罕着呢，老人们只要不嫌累，挣个零花钱还不是难事儿。
1: 罗生说：
0: 嗯，那还不错，靠山吃山就应该这样嘛。
1: 他接着又问：我知道村级的职务薪酬都不多，那你俩除了忙活村里的事儿，还做些别的事儿补贴家用吗？
0: 石丽华说：村里的琐事儿多，整天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咱干着这村干部，平时大块的空闲没有，我抽空就拾到那二亩菜园子种些时令蔬菜，常年养着几头猪和鸡鹅，吃不了的就换钱补贴家用呗，反正咱老百姓过日子没多大花销，年吃年穿够花的就行了。
1: 罗生说：
0: 哎，光这些不行啊，孩子大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1: 石丽华说：
0: 我也寻思来，等孩子上初中有空了，就让俺家红梅养鲫鱼，她在娘家时就跟着他哥养鱼。
1: 石有福挠着头皮笑：
0: 我过日子好凑合，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花不了多少钱，再说我干个村文书就像万金油，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抹，还要随时听李华叔指挥，根本没精力抽出身来干别的。您刚才也看见了，我有一辆旧面包车，平时村里有去城里购物办事儿的，或者来泥山的客人临时应急需要接送的，再有村里村外店铺需要来回烧东西的，我就开车来回赚点零花钱。
1: 罗生叹息说：
0: 哎，当村干部不容易啊，首先是愿意干，想干好，想挣钱发财就别干这个，干村干部必要的就是有奉献情怀啊，愿意为老百姓服务。
1: 石有福听着点头，心里觉得和罗教授亲近了很多。这个教授和平时来村里的领导不一样，有些人来了说话横七竖八的，只是对村里指指点点，哪像罗教授这样说话做事儿都贴着心窝子呢。三人穿过村街，再往北迈过一个上坡，眼前顿时开阔，一条宽阔的河流出现在眼前，河面流水舒缓，波光粼粼。罗生教授望着河面说：
0: 这就是乡亲们打拼了一辈子的四河吗？
1: 石丽华点头，指着四河岸边枝繁叶茂的街树林说：
0: 罗叔，

0: 接触林栽了10年了，长得很好啊，多亏您的支持。罗生远观接触林，长舒了一口气，眺望着四合四周说：“你们这个村子位置挺好，有山有水，还有平坦的农田。”石丽华说：“种子覆米歇间就在前面那个凉亭里。”河岸边一座古色凉亭，玻璃瓦盖顶，四周峭岩，凉亭下边4条柱子。凉亭四面刷了朱漆，颜色虽然有些红，但看着也不算刺眼。凉亭正面两边的红漆柱子上分别刻写隶书对联，上联写种子覆米传孝道，下联贤孙承志续家风。凉亭峭岩下方悬挂着一块横批牌匾，写着朱漆字孝行天下。罗生边看对联边赞叹说：“这幅对联写得大气，写出了孝文化的精气神啊。”石丽华引领罗生穿过凉亭下了台阶，可见东边立着一块2米多高的青石石碑，上书大字覆米歇间处。碑上刻文：“种子路少家贫，百里覆米奉双亲，途经泗水之滨，于此歇间烧气，誓汗复行，孝心如磐，感天动地，立碑铭志，愿此孝悌之风永续人间。”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罗生走进石碑，探头细看，那石碑中间有4-5道弯曲横斜的裂痕，虽然用水泥糊住了缝隙，但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别扭，好像是一张好端端的脸留了几道疤痕。石丽华见罗生探手抚摸着裂痕叹息，便想主动解释这裂痕的由来。罗生看出了石丽华想说的意思，便摆手说：“你不用解释，这肯定是过去被砸断的石碑，现在又修复的，对吧？”石丽华说：“这石碑之前被人砸烂了，让村民们拉回家垫在牛栏里了，前几年修建这歇间亭时才从村民家里找回来，拼接立在这里了。”罗生问：“这歇间亭是你带着村民们重建的？”石丽华点头说：“之前是明朝一个县令筹款建造的，后来啊都给砸烂推倒了，前几年镇政府出资，村民们协助修复了凉亭和石碑。”罗生叹口气说：“当然也就逃脱不了那场劫难。”石丽华跟着叹气：“当然也就逃脱不了那场劫难。”石丽华跟着叹气。罗生靠近石碑，逐字逐句念完，沉吟片刻说：“丽华，既然这个村子以孝为名，你从小生活在村里，你对孝是怎么理解的？”

0: 也要指出来。
1: 罗生笑着说，
0: 你说到根儿上了，这才是人性化的理解。
1: 史丽华说，我有时看书就爱瞎琢磨。
2: 罗教授又问，这村里有上百年的老树吗？
1: 史丽华想了想说，
2: 哎，前几年从这片沙滩上挖出来一节街树，那街树很粗，两条胳膊都抱不过来。最神奇的是，浸泡了几百年，竟然一点儿都没腐烂，木头乌黑油亮，木纹清晰可见，闻着还香喷喷的呢。村的人觉得这节木头有灵气，是神木，也不知道怎么用才好，就暂时放在村委会的大院里了。
1: 罗生听着发怔说，
0: 这结束是好东西，应该是有来历的，你方便带我去看看吗？
1: 石丽华点头答应，带着罗生朝村委会大院的方向走。他给罗教授说，
0: 听村里老人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力电商新动能，赋能振兴新发展；我县召开激活经济动能聚力共赴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财政局专场；县微公益协会开展2026年大学新生欢送会暨奖学金发放活动；县住建局从主动脉到微循环全域排查守护汛期水质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深入落实国家树商兴农战略部署，持续完善城乡电商基础设施，健全县乡村三级电商物流服务体系，不断培育壮大电商市场主体，扩容提质电商从业队伍，全县农村网络零售额持续稳步增长，成功获评全国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逐步形成业态丰富、主体集聚、基础夯实、潜力凸显的电商产业发展新格局。县电子商务协会立足全县电商产业发展实际，聚焦行业短板弱项，以资源整合、抱团发展、提质增效、品牌赋能为主攻方向，实干履职、守正创新，全力推动泗水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深耕本土特色资源，持续完善电商供应链体系，整合全县优质货源，依托电商云仓、城乡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构建产地直采、集中整合、标准管控、统一配送的一体化供应链模式，切实为广大电商商户降本增效，聚力培育壮大县域公共品牌，推动本土特色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包装、系统化推广，精心打造泗水特色网红爆款单品，切实把县域资源优势、产品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和产业发展优势，聚力凝聚行业合力，持续构建抱团共赢产业生态，主动打破行业发展壁垒，搭建常态化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协同共进的行业交流平台，推动全县电商渠道共享、流量互通、客源互通、优势互补，引导头部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商户联动成长、抱团发展，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营造良性竞争、互助共赢的良好行业氛围，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短视频运营、店铺精细化管理、平台规则解读等专题培训，集聚行业优质师资资源，持续培育本土专业化电商人才队伍，强化履职服务职能，全面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充分发挥协会政企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主动落实各级电商扶持、产业培育、助企纾困相关政策，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常态化摸排收集会员企业、个体商户经营痛点、发展难点，主动协调各方资源，精准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持续放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效应，畅通农特产品线上外销渠道。下一步，县电商协会将锚定目标，精准施策，重点突破，全方位提升协会服务能力和行业引领水平。本台消息，8月25号，我县召开激活经济动能聚力共赴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县财政局专场，会上介绍了我县财政方面激活经济动能聚力共赴发展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作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县财政局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精准有效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资金使用，持续支持扩大投资，挖掘消费增长潜力，强化民生事业保障，全力推动我县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下一步，县财政局将不断加大财政资金和政策供给落实力度，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高资金使用质效，为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稳定、更持久的动力。 本台消息，近日县微公益协会举办圆梦金秋助力未来2026年大学新生欢送会暨奖学金发放仪式，县民政局、县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爱心企业代表、大一新生及志愿者共计7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县微公益协会会长致辞寄语学子不负韶华，笃行致远，新生代表发言真诚表达感恩之心与求学奋进的坚定决心，县民政局负责人讲话寄语新生砥砺求学，逐梦前行。活动集中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助学行李箱，同步协助学生办理脱贫享受政策证明，切实减轻学子入学经济负担。此外，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大学入学须知与注意事项，为新生顺利入学保驾护航。本次活动汇聚政企公益力量，营造了重学重教、助学成才的良好氛围，助力青年学子奔赴崭新征程。本台消息，为保障汛期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坚决防范水污染风险，近期县住建局立足部门职责，聚焦雨污管网运行、居住小区排水、垃圾中转站渗绿液处置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全力筑牢汛期水环境安全防线。聚焦管网运行，畅通城市排水主动脉，围绕城区雨污管网、防洪沟运行状况，累计组织排查人员120余人次，重点排查管网破损、淤堵、混接错接等问题，巡查雨污管网、防洪沟约320公里。针对排查发现的9处管网破损、13处淤堵管段、5处错接混接点及8处易积水区域，全部完成修复、疏通和改造，确保排水系统高效运行。同时，结合我县雨污分流改造工作基础，对已改造路段管网运行情况进行回头看，持续巩固雨污分流成效，提升城区排水防涝能力，紧盯小区排水，打通群众身边微循环，对城区67个物管小区排水系统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雨污管网错接混接、污水井满溢、化粪池倾涛等问题，累计出动检查人员600人次，对发现的部分老旧小区雨污管网淤堵问题，均已督促物业企业第一时间完成整改，确保小区排水通畅，同时督促物业企业建立汛期排水日常巡查机制，加密降雨期间巡查频次，及时处置突发排水问题，保障小区排水通畅，杜绝污水外溢风险，切实守护群众身边的水环境安全。严管中转站，把好垃圾处置安全关，对城区5座垃圾中转站渗绿液收集处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排查渗绿液。

0: 违规倾倒、收集设施破损等问题。目前各中转站渗滤液收集设施运行状态良好，防渗收集装置完整有效，产生的渗滤液全部规范转运至盛康生活垃圾处置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置，转运流程合规，管理台账清晰完整，未发现渗滤液处置不规范等风险隐患，实现垃圾渗滤液从产生、收集到转运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严防渗滤液污染周边水体。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3: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4: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3: 安全就看3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5: 哎哎哎！温室新风轻轻。

0: 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牛肉消费的需求啊持续增长，市面上冰鲜、冷冻、热鲜牛肉品类繁多，不少消费者因不了解三种牛肉的加工工艺区别，看不懂产品包装标签，选购时容易走入误区。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针对这些消费疑问，再结合肉类国家标准来答疑解惑。冰鲜、冷冻、热鲜牛肉有啥差异？冷鲜牛肉呢是商超主流销售品类，牛屠宰后立即进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经过12小时以上低温排酸解浆之后，可分为普通覆膜、真空、气吊锁鲜包装，保鲜周期呢为3到14天。冷冻牛肉则是将分割好的牛肉送入速冻库或急冻间，在48小时内使牛肉中心温度降至零下15摄氏度。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6: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她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零点五，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

0: 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它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3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有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

0: 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

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7: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臣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

0: 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吃过午饭，车子沿着泥山大街往东行驶，风刮在车窗上，呜呜的声音时断时续。车子经过一片杨树林，便看到路边竖立着歇间村的蓝色路牌，前方跟着出现了成片的高低房屋。车子刚减慢车速，一辆半新的面包车碾上来，罗生正疑惑，面包车便超过车子，接着一个急转弯停靠在旁，石有福开门下车。石有福急步走到车门前，探头朝车里问，
2: 车里可是北京来的罗教授？
1: 石丽华探头说，
2: 有福你才来啊，真是怠慢贵客了。
1: 石有福挠着头说，
2: 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村里整天忙不完的事儿，我刚抽个空我就赶过来呢。
1: 石丽华看着石有福凌乱的头发说，
2: 你看你这头发乱得像个鸟窝。
1: 石有福红着脸笑笑，
2: 哎，走吧，我在前面带路。
1: 石丽华看着石有福钻进面包车里，对罗生解释说，
2: 罗叔见笑了，他是村委会的副主任兼文书，村里人都这样，穿着不讲究。咱们从泥山上下来的时候啊，我就提前给他说了您要到村里来，让他在村口迎接。
1: 罗生说，
2: 你这是滥用权力啊，我就是来村子里看看，哪来的这么多繁文缛节。
1: 石丽华嘿嘿两声没接话。车速慢下来，拐过一片杨树林，蓦然看见高高立着的门楼，上边写着歇间村，两旁柱子的木板上刻着大字，苦干不苦熬，歇间不歇志。石丽华指着门楼说，
2: 歇间村到了。
1: 石丽华正要招呼罗生下车，却见石有福快步奔过来。石有福弯腰给罗生拉开车门，嘴里说着，
2: 请领导下车。
1: 罗生刚从车上下来，石有福便把双手伸过去，表情郑重地跟罗生握手，
2: 哎，领导您好，一路辛苦了。
1: 罗生笑，
2: 我不是什么领导，咱们不要客气。
1: 石丽华说，
2: 有福，你给教授汇报一下咱村的情况吧。
1: 石有福应诺一声，将身子朝后撤了一步，又将双脚并拢，双手贴在腰间，昂头对罗生说，
2: 好的，领导，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村子的情况。我们村位于泥山片区东三公里处，属低山丘陵地貌，全村现有180多户，共计人口630余人，现在耕地面积824亩，山林面积940亩，以种植花生、地瓜为主。近年来，村支两委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领歇间村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村容村保和人文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1: 石丽华摆手打断了石有福，
2: 不用介绍这么详细，教授主要想来了解种子路的孝亲文化。
1: 罗生笑着说，
2: 有福很认真，介绍得很好。
1: 说着问石丽华，
2: 种子路富米歇间的地方在哪里？
1: 石丽华手指村子东北方向说，
2: 不远，2-3里地就到了。
1: 罗生说，
2: 那咱们走着去，边走边聊吧。
1: 三人便信步朝村里走，石有福走在前边，石丽华陪同罗生在后。罗生边走边朝四周张望，路边零散出现一些石头或泥砖垒砌的低矮房子，孤零零地处在田地或土坝的旁边。他放慢脚步问石丽华，
2: 路边这些房子是做什么的？
1: 石丽华微皱眉头没吱声。
2: 罗生又追问，这些房子是村民用来看护庄稼的？
1: 石丽华叹气犹豫着说，
2: 哎，这些房子啊，大多是老年人住的，叫老年房。
1: 罗生说，
2: 老人
3: 自愿来住这样的房子？
1: 石丽华见罗生追问，知道推脱不了，只得说，
3: 这边都这样，儿子结婚了，父母不习惯和儿媳住在一起，就主动搬出来住了，自己吃住方便，也图个清静。
1: 罗生说，这样的房子都是村民自建的？石丽华说，
3: 也说不上是谁建的了，都是很多年的房子，老人在里边住着，去世了又有其他老人搬进去。
1: 罗生说，
3: 老人年龄大了，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位置又偏僻，有病有灾的怎么办？
1: 石丽华面露尴尬，
3: 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病，儿子结婚以后父母就搬出去住，一代一代人都这样，村里人都觉得习惯了。不瞒您说，有时候想想这事儿，哎，我自己都觉得脸红。
1: 罗生说，我最近在全国的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吃喝不愁了，可是人心却变得冷漠了。你们这里处在孔夫子门庭里，应该是仁义孝道之乡。
3: 石丽华听罗生这么说，心里多少有些郁闷，还没进村子呢，就让人家教授看到了这么不光彩的事儿。
1: 他想，既然让罗教授看见家丑了，那就别怕丢人了，索性说，
3: 教授既然已经批评了，那我就自报家丑吧。俺村里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前几年夫妻俩出去打工，女的在大城市里见了世面，嫌他对象没本事，就跟着别人跑了。男人觉得老婆跟别人跑了丢脸，干脆就五六年没回村里，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扔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后来孩子的爷爷死了，就依靠孩子的奶奶一个人托带着两个孩子。奶奶一生病，还要种地，又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吃喝，生活真是困难。没办法，就在街上捡废品卖点钱。有一回，为了捡一个矿泉水瓶子，没看见对面来车，让车撞成了大腿骨折。我给他办了低保，每个月几百块钱，也就够买油买盐的。
1: 罗教授摆手说，
3: 我说话直来直去，不是特意批评你们，我只是说的这种现象，看到实情实景，让人痛心啊。
1: 说着叹了口气，掏出钱夹，取出了200块钱递给了石丽华。
3: 丽华，你说的这位老人真可怜，这200块钱你转交给他，让他买点东西吧。
1: 罗生此言让石丽华吃惊，石丽华摆手拒绝，
2: 您大老远来村里，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1: 罗生说，
3: 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你替老人收下吧。
1: 石有福见罗生言真意切，便对石丽华说，
2: 那咱就谢谢罗教授了。
1: 罗生说，
3: 不言谢，我少年时代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考上大学以后才离开村里，我对村庄很有感情呢。
1: 石丽华点头附和，带着罗生经过一座石桥，便进了村子。村街是水泥路，道路两边的住房参差交错，老人们三五成群，或蹲或坐在墙根下闲聊，孩子们围着老人玩耍，路边有小型超市、农机维修店、理发店等。罗生左右打量了片刻，说，
3: 街上有这么多店铺，村里人应该不少吧，这乡亲们除了种地，平时还做些什么呢？
1: 石丽华解释说，咱村靠着泥山景区，这几年啊，泥山这一片的景区开发以后，来游玩的客人多了，有些恋家的年轻人就不在外出打工了，在景区里当保安、干保洁的、做导游的，还有在路边摆摊卖零食饮料的，还有开农家乐饭店的等等，收入也不比外出打工少。
2: 石有福接过话头说，咱村里老人也闲不着啊，有的就地取材，用荆条编箩筐，也有从地里挖药材卖的，也有烤地瓜、打火烧饼的，还有卖米糕、馒头的，这些在城里人眼里稀罕着呢，老人们只要不嫌累，挣个零花钱还不是难事儿。
1: 罗生说，
3: 那还不错，靠山吃山就应该这样嘛。
2: 他接着又问，我知道村级的职务薪酬都不多，那你俩除了忙活村里的事儿，还做些别的事儿补贴家用吗？
3: 石丽华说，村里的琐事儿多，整天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咱干着这村干部，平时大块的空闲没有，我抽空就拾到那二亩菜园子种些时令蔬菜，常年养着几头猪和鸡鹅，吃不了的就换钱补贴家用呗，反正咱老百姓过日子没多大花销，年吃年穿够花的就行了。
2: 罗生说，
4: 哎，光这些不行啊，孩子大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2: 石丽华说，
3: 我也寻思来，等孩子上初中有空了，就让俺家红梅养鲫鱼，她在娘家时就跟着她哥养鱼。
2: 石有福挠着头皮笑，
3: 我过日子好凑合，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花不了多少钱，再说我干个村文书就像万金油，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抹，还要随时听李华叔指挥，根本没精力抽出身来干别的。您刚才也看见了，我有一辆旧面包车，平时村里有去城里购物办事儿的，或者来泥山的客人临时应急需要接送的，再有村里村外店铺需要来回烧东西的，我就开车来回赚点零花钱。
2: 罗生叹息说，
3: 哎，当村干部不容易啊，首先是愿意干，想干好，想挣钱发财就别干这个，干村干部必要的就是有奉献情怀啊，愿意为老百姓服务。
2: 石有福听着点头，心里觉得和罗教授亲近了很多。这个教授和平时来村里的领导不一样，有些人来了说话横七竖八的，只是对村里指指点点，哪像罗教授这样说话做事儿都贴着心窝子呢。三人穿过村街，再往北迈过一个上坡，眼前顿时开阔，一条宽阔的河流出现在眼前，河面流水舒缓，波光粼粼。罗生教授望着河面说，
4: 这就是乡亲们打拼了一辈子的四河吗？
2: 石丽华点头，指着四河岸边枝繁叶茂的街树林说，
3: 罗叔，这片街树林栽了十年了，长得很好啊，多亏您的支持。
2: 罗生远观街树林，长舒了一口气，眺望着四河四周说，
3: 你们这个村子位置挺好，有山有水，还有平坦的农田。
2: 石丽华说，种子覆米歇间就在前面那个凉亭里。河岸边一座古色凉亭，玻璃瓦盖顶，四周峭岩，凉亭下边四条柱子，凉亭四面刷了朱漆，颜色虽然有些红，但看着也不算刺眼。凉亭正面两边的红漆柱子上分别刻写隶书对联，上联写种子覆米传孝道，下联贤孙承志续家风。凉亭峭岩下方悬挂着一块横批牌匾，写着朱漆字孝行天下。
3: 罗生边看对联边赞叹说，这副对联写得大气，写出了孝文化的精气神啊。
2: 石丽华引领罗生穿过凉亭下了台阶，可见东边立着一块两米多高的青石石碑，上书大字覆米歇间处，碑上刻文种子路少家贫，百里覆米奉双亲，途经泗水之滨，于此歇间烧气，誓汗复行，孝心如磐，感天动地，立碑铭志，愿此孝悌之风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

0: 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

0: 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

0: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0

0: 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十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途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途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 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

0: 对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1: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

0: 和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2: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干部下沉企业精准帮扶，助力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我县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引资推进会议召开；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激活经济动能新闻发布会。情系桑梓玉起新城，高玉镇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励志奋进暨助学关爱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022年以来，我县深入开展助企服务行动，选派机关干部下沉企业精准帮扶，以助企服务突破发展瓶颈，以科技创新筑牢市场根基，助力企业深挖研发潜力，拓宽内外市场，走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山东金友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装配一套新型烘干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山东金友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质检员孙庆功：
5: 咱这个设备是那个给广东客户定制的隧道式烘干机，它的温度自动调节、自动控制，根据这个物料的湿度不一样，它这个温度是自动弄调节的，比传统的每小时要节省25%的电。
4: 该烘干机完全自主设计，采用的是加厚镀锌板、304不锈钢眼镜网，具有自动控温、低温烘干、节能效率高等特点，深得消费者好评。山东金友良脱皮制粉有限公司一直深耕粮油加工机械领域，精准破解粮食收获阶段霉变损耗大、传统加工设备生产效率低下等行业难题，为客户提供产区整体规划，个性化制定生产线，全程落地跟进的交钥匙一站式服务。山东金友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6: 多年来专注粮食烘干、脱皮制粉、杂粮深加工成套装备研发制造，从零部件加工到整机调试，每一道工序严格管控，靠过硬的产品口碑站稳市场。
4: 2024年4月，县农机中心工作人员进驻了该企业开展助企服务工作。县农机中心职员王凯：
7: 来到企业，我坚持畅谈助企助房，深入生产一线，事事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项目推进和员工队伍建设，做好整齐纽带，落实相关惠企政策，规范安全生产管理，对接上下游关系，收集企业发展痛点，及时上报协调解决，化解难题，扎实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4: 在助企干部的助力下，企业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迭代升级烘干机、磨粉机、豆类脱皮机等核心设备， 在降低。

0: 设备能耗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自动化水平。山东兼有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
1: 通过两年的这个周期，把我们品牌国人帮忙做起来了。现在国内的各大企业对咱金有良，都非常了解了，现在是主动来买咱的产品，订单现在已经排到明年年底了。
0: 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又进一步促进了金有良市场的开拓。以前产品主要销往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现在公司的产品也跻身进入了广东、上海等一线城市。山东金有良脱皮制粉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
1: 我们拥有多项自主专利，取得进出口相关资质，设备节能稳定性强，既服务国内粮油加工厂。
0: 市委招商引资专题会议、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推进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产业园区发展情况，有关部门单位做了发言。会议指出，产业园区是实体经济的为王，把招大引强摆在突出位置，深耕产业链精准招商，用好多元招商路径，健全全流程跟踪服务机制，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泗水。要聚焦高质高效，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水平，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贯穿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园区运营全过程，坐实企业项目联系服务机制，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构建清新政商关系，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以优良服务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要狠抓责任落实，确保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建强专业骨干队伍，锤炼过硬实干作风，凝聚齐抓共管合力，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落实体系，以严实责任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全力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招商引资百花齐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级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本台消息，8月26号，我县召开聚焦民生实事、激活经济动能新闻发布会，县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王旭介绍我县公安工作方面的重点工作，相关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提问。今年以来，县公安局深耕平安建设与民生服务，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全县各类警情、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大幅下降，成功侦破19年前命案、积案、电诈案件方案率、群众损失数同比下降，成效明显。民生服务方面，交管部门整治城区交通乱象，联动多部门疏堵保畅，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反诈工作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通过精准预警、多元宣传，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车管所深化便民改革，业务下沉派出所，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站点，实现多效高频业务就近办、随时办，有效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远、时间受限等问题。下一步，县公安局将持续补短板、优服务、强治理，全力提升警务效能，守护群众安全，服务县域发展。本台消息，近日高玉镇举行情系桑梓、玉启新城2026年大学新生励志奋进暨助学关爱主题活动，全镇70余名金榜题名的本科新生齐聚现场，共同开启逐梦远航的青春新征程。县政协副主席汤颖、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教体局相关负责同志、高玉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上海泗水商会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向全体学子送上诚挚祝福，勉励大家珍惜大学时光，勤学求真，锤炼品格。在上海泗水商会秘书长孔凡斌做励志报告，他结合自身求学创业的经历，勉励同学们脚踏实地，勤学苦干，始终心怀故土，不忘家乡。本次活动汇聚多方力量，用心用情关心青年学子成长成才，进一步营造了重文重教、重学向善的良好社会风尚。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

0: 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都看过来，近期降雨持续，今天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大家说说连日降雨天气，哪些小事随手做就能保护家庭消防安全。每日外出前，确保已经将家中的窗户完全封闭，避免雨水灌入。汛期潮气大，插座电线一受潮就容易短路起火，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窗户阳台，别让雨水溅到留下隐患。定期处理阳台和窗台上的杂物，比如纸箱、塑料瓶、旧衣服，下雨天风大吹下去容易砸到人。
3: 按时清理堆积在走道上的杂物，一旦遭遇雨水倒灌或是火灾，畅通的走道可以让我们迅速撤离。
2: 外出及睡前要关闭煤气阀门，按时检查煤气管道有没有发生泄漏。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到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4: 夏日防溺水安全歌，
5: 夏天到风景好，安全规则要记牢，公园湖水清又凉，紧接线外莫近旁，小河边游泳池家长监护要盯牢，水库区域不野游，广播一响转身跑，
6: 已进入水库危险区域请立即离开。
5: 旅游海边真美妙，浪花卷卷莫生泡，快乐夏天哈哈笑，科学防护
0: 有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7: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0: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8: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9: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0: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9: 我奶奶王秀妮。
11: 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遇积水较深或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中控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制、量稳。
12: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

0: 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3: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4: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3: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2: 是的，你们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3: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4: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2: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3: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4: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2: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3: 我们爱读书。

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

0: 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1: 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0: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1: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0: 好。
1: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
0: 哎，就这位吧，你稍等啊。

0: 的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桂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汗流浃背的挡着寒冷，害怕现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
3: 全香
2: 慢生活。
4: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5: 用数据定义流行。
4: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6: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金戈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温暖的力。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

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1: 为

0: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嗯，我们家啊，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

0: 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它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3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3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啊，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2本线差了15分。

0: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1: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0: 哦，读哪个大学啊？
1: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0: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1: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0: 不错，如鱼得水了。
1: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0: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0: 哦，
1: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0: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1: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0: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1: 啊，也是也是。
0: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1: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0: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1: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0: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1: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0: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1: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0: 是啊，
1: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0: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1: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0: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1: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呐。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嘿，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送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狐狸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

0: 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

0: 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 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1: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2: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6: 全部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5: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6: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5: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

0: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那么，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 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林武在临沂枣庄调研时强调，集中精力抓项目，谋创新，激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7: 周乃祥在菏泽调研时强调，着力做强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变废为宝，循环增效专栏今天关注，闯过技术卡点，废铝身价逆袭。
7: 山东持续拓展文旅体融合空间，邹城在板栗种植山区培育出汽车越野新业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8月27号至28号，省委书记林武在临沂市枣庄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集中精力抓项目，谋创新，激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林武调研临沂华东有色金属城，查看废铜回收交易情况，强调要适应产业发展规律，推动再生资源产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行业竞争力。在史丹利农业集团查看复合肥产品展示，希望不断向产业链更深层次拓展。在道伊茨法尔机械有限公司，希望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动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发展。在瑞德利超薄超强高端电池隔膜制造项目，勉励企业持续攻克技术难题，在成果转化上取得更大成果。在枣庄市，林武调研了中科智能电器、吉利极电、中创新航、中彩锂膜、青鸾福星等项目和企业，强调要推进好重大产业项目，着力提高投资效益，推动产业不断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在山东出版万悦文化广场项目，强调要推进场景创新，加快推进人

0: 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林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盯紧抓牢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拿出有力有效举措，推动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全力稳住工业重点行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力以赴稳投资，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着力培育新增长点。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抓好大气污染防治。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提升防汛减灾工作水平。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菏泽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着力做强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周乃祥首先来到伊能优点饮品项目查看生产车间，希望企业强化研发创新，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海辰储能山东一体化零碳产业园项目指出，要抢抓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机遇，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在熊猫文创工厂，希望企业深耕创意设计，推出更多优质产品。他强调，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精准引入重点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周乃祥来到巨野县张逢镇高房村高标准农田，强调要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在柳林镇愚园村，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优化人居环境，让群众日子越过越好。在正南服饰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就业。在山东嘉农农业产业园，希望企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更好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中，周乃祥强调，要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稳定工业运行，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提振消费，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稳外贸、稳外资，推动经济持续稳健向好、进中提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召开2026年第五次月度协商会，围绕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智库专家、行业企业和一线从业人员代表就推动家政服务业品质化、专业化、数字化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并与相关负责同志互动交流。葛慧君说，要提高站位，充分认识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将相关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来谋划和推进。要聚焦重点，在加快品质化提升，打造职业化队伍，加大品牌化培育，推动规范化监管，加快数字化发展等方面下功夫。要凝心聚力，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山东台消息，第二届中国西班牙市长对话活动昨天在烟台举行，西班牙众议院第一书记吉拉尔多·皮萨雷洛、全国对外友协党组书记会长杨万明、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对话活动以“变化世界中的城市力量，中西携手共赢未来”为主题，中国西班牙两国城市代表聚焦联通市场、合作共赢、绿色低碳、共享宜居、数字融合、创新赋能、文化互鉴、民心相通等主题开展对话交流。
0: 铝是全球产量最大的有色金属，但也

0: 连过程能耗高。当双碳目标成为硬约束，规模巨大的中国铝产业必须找到一条更绿色的道路。位于滨州的创新集团组建高端团队，发起技术攻关，让废料重新变回了高端型材。请听报道。
1: 我想要获得一吨铝，按照原生路径，我需要消耗五吨铝土矿，排放11吨二氧化碳。这个方法呢，既需要争取国家宏观调控指标，更重要的是我要掌握原矿，不是最优选。当然了，我还有一条再生路径，理论上报废的汽车、门窗、易拉罐等等这些废料里的铝啊，都可以回收利用，而且循环利用率能达到80%到90%。
2: 废铝虽能循环利用，但品质却会大大降低，这成为困扰行业发展的巨大难题。今年上半年，全国再生铝产量约780万吨，占铝供应总量比重达到22%。但这些再生的铝绝大多数只能降级使用，比如废弃的飞机、火箭外壳只能再用到汽车上，拆解的汽车车门、车盖只能再生产普通的家电外壳。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武玉英：
3: 废铝来源品类繁杂，涵盖8大系列、4000余种排号，合金成分差异大，精细分选不足，导致再生铝的品质损耗。再就是熔炼环节，再生铝溶体中氢含量高，氧化物、金属夹杂多，铁相难控制，以上原因就导致大量高品质的废铝只能降级使用。
2: 改变再生铝的降级命运，有着中国铝都和世界铝谷之称的滨州市率先迈步。在当地创新集团的再生铝预处理车间里，各类回收铝分区整齐码放，迎接他们的是精细化破碎和4次筛选。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负责人陈凯：
4: 磁选可以将我们回收铝中铁啊、钢啊等这种磁性金属给它筛分出来啊，然后是涡选可以把金啊、铜啊等这种非铁磁性的非铝金属给它筛分出来，还有风选可以将我们这个塑料啊、沙尘啊、木屑啊等这些杂质给它筛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 X 光选，可以按照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分类。
2: 如果说分拣是需要耐心的物理反应，那后续的熔炼就是真正考验技术的化学反应了。企业依托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招募了中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团队，组建了由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专家带头的科研小组。滨州市也极力为项目争取政策支持。滨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滨州市外国专家局局长李朝辉：
5: 落实科技辅导员制度，精准赋能企业，指导创新集团牵头实施了高品质再生铝合金制造成套技术研发等技术攻关，成功立项了2项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争取了1569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
2: 把钱花在刀刃上，团队将这笔资金投入到了实验室，升级了一批重点设备，每一批再生铝的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都能在这里得到精确把关。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质检部部长辛文霞：
6: 测化学成分的光谱仪、电子显微镜、光学显微镜，还有我们的 RCP 力学性能检测设备，一共是8个检测设备，都经过了 CNAS 的认证，就是说咱们是比较权威的一个国家实验室。
2: 废铝熔炼时除渣和除气效果是再生铝性能能否保齐的关键。团队反复试验微量元素配比、熔炼温度等变量，对设备进行了多重改造，让它能烧走尽可能多的杂质和气体的同时，把尽可能多的铝留下。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再生铝车间主任张晓：
7: 我们采用自己研发的一种炉体精炼装置，让这个铝液给流动起来，有效去除杂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后端的一个过滤，我们最高的过滤目数呢可以达到120目。通过这一系列设备呢，我们最后可以达到99.99%纯净度的铝液来进行我们的合金化铸造。
2: 现在创新集团的车间里，再生铝彻底打破了降级使用的困境。企业的主流产品中，再生铝的添加比例达到了60%以上，回收的民用废铝甚至升级出现在了3C、汽车等产品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院长崔立新。
8: 有四项国家标准是我们创新发起制定的，我们还发起了两项国际标准的制定，证明我们整个国家再生铝的这个技术呢正在引领国际水平往前发展。再生铝呢作为一个低碳低排放的原材料，在这个碳足迹、碳关税等等方面呢都优于原生铝，那么就有了很大的竞争优势跟发展空间。
9: 山东台短评：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把废铝重新变回高性能高端型材，靠的不只是设备更新，更是产学研协同攻关。从降级回用迈向高端再造，再生铝的突围提示我们，产业发展提出的难题最终要靠科技创新来回答。创新的价值在于应用，我省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科教资源，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具有独特优势，必须立足深度融合新要求，推动科技和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倍增，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新路子。
0: 山东各地以强化服务质量为抓手，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德州以强化服务质量为抓手，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投资5亿元的山东雷雨时代智能制造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紧进行车间墙体规整、地面固化以及管线布设等作业。这个聚焦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的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4000台高端农机，将有力推动当地农机装备产业向智能化、现代化迈进。项目副经理张国帅：
11: 截止目前，1号厂房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部完成，安装工程已完成95%。2号厂房、3号开闭锁和4号消防水池已全部完成，室外工程正进行地面铺装及绿化种植，整体进度已完成95%，计划8月下旬正式交工。
10: 在项目快马加鞭的同时，山东各地的企业也在通过技术攻关抢占行业高地。作为淄博一家专注于氢合金新材料的专精特新企业，德源金属先后与中科院海洋所、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顶尖院校深度合作，依托博士后实践基地，让企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公司技术工程师石宪柱：
12: 我们实行生产一代、开发一代、储备一代，始终走在咱这个行业的前列，是咱这个行业里边标杆。
10: 创新不仅赋能了高精尖领域，也正在推动传统消费产业的转型升级。在聊城，山东多乐多食品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面对健康饮品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和产品创新，产能效益实现跨越式提升。企业今年上半年营业额已超过去年全年。公司总经理助理张义林：
13: 先后合作了像三只松鼠、果子熟了、河马先生等这些头部品牌客户。我们25年的全年营业额是7900万左右，26年1月份到6月份就已经实现了9000万的这样一个营业额。现在我们的生产排期已经排到了10月份。
10: 项目是产业的强引擎，在青州，省级重点项目山东玉岭汽车部件柔性流体管道控制系统配件项目也在加速推进。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2000万件配套配件，进一步补强山东汽车零部件产业链条。公司总经理张迪：
14: 接下来我们工作的重点将转向设备安装调试、生产产线联动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同步我们将推进消防、环保验收等工作，力争在2028年前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尽快实现投产。
9: 消费新场景是拉动内需、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引擎。山东持续拓展文旅体融合新空间，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动能。在邹城，一座山间的越野主题乐园，凭借生态开发与新业态叠加，成为区域消费新热点。请听报道。
15: 刚刚就是一个长的陡坡，还有一个低速的拐弯，一个进角，还有一个刚刚上来的一个上坡。我也刚才已经发到群里了，他们看见这个刺激的程度，马上就还有来的。
2: 在邹城市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们正在体验速度与激情。这里有荣获北美福特越野赛道标准认证的亚洲最大越野赛道，开业不到两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邹城市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总经理刘印伟：
16: 我们呢有这个福特的 4S 店，也是鲁西南地区的一个总代理。客户想买这个越野车的情况下，需要这么一个场景，真真正正感受到了这款车的这个操控性和魅力，对于这个越野爱好者果断下单起到了很大的这个助推作用。
2: 这片占地2500多亩的主题乐园坐落于邹城东部山区，山上都是北王村村民种的板栗树。过去村民们收入来源单一，村子一直在找新的致富路径，但守着林地有制度约束，社会资本很难合法进入开展产业开发。直到2024年，山东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放开集体林地合规流转，鼓励各地盘活闲置山地资源，破解乡村发展瓶颈。北王村所在的城前镇得知越野体验项目正在选址，就迅速进行了对接，但山上的3万多棵栗子树却成了麻烦。邹城市城前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李春萌：
17: 树龄现在基本上都比较长，有的是从70-80年代开始栽种的，要求他们也是不能破坏，保持原有的状态吧。
2: 这些栗子树兼具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功能，生态红线必须守住。为了踩准开发与生态边界，当地邀请项目方进行了20多次实地勘察，一点一点抠细节。邹城市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教官郭宝宝：
18: 经过一个北美的一个专业团队专门实地考察设计的，灵感就是丛林越野嘛，然后它要保持它的原生态啊，我们这座山上的所有的板栗树都没有经过就是移植呀，或者是挪动它的位置，没有这样，都是路线绕开树的位置，然后进行一个合理规划。
2: 邹城市城前镇北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国：
19: 给咱群众7000块钱一亩，地上辅导我了，再有评估价格给群众。
2: 根据设计方案，项目最初只建设9公里的专业赛道，2024年底开园后，通过承办汽车公路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乐园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越野爱好者前来。但专业赛道只面向有越野基础的游客开放，零基础游客只能试乘，体验感有限。今年当地和乐园又争取到15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专项资金，打造了9公里观光赛道、穿越路线等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让不同的人群都能玩得尽兴。邹城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推广科科长董秀婷：
20: 福特纵横乐园呢举办了4场音乐节，我们的房车露营体验感也是非常好的，夜宿星空下。
2: 依托越野这一 IP， 当地进一步挖掘旅游资源，开发了乘直升机、热气球俯瞰苍翠山峦等项目，带动北王村年集体收入增加50多万元。今年以来，邹城通过越野票根链动全市文旅发展，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72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70亿元，同比均增长10%以上。邹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凤菊：
21: 我们坚持系统谋划、串珠层链，统筹串联一山、两梦、福特纵横等优质文旅资源，将汽车赛事、房车露营、乡村音乐节等新兴业态全面融入，以新业态激活新消费，以新品牌赋能新发展，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台消息：红动齐鲁山东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展演昨天走进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往届大赛的8位获奖讲解员带来8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从刘谦初烈士字字滚烫的一封绝笔信，到孔繁森那只走遍雪域高原盛满为民初心的小药箱，一个个红色故事生动再现一代代齐鲁儿女听党话跟党走的奋斗历程。现场180多名卫健系统和基层代表共同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信仰力量。 据了解，洪洞齐鲁山东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至今已连续举办8届，累计吸引10000多名讲解员参与，征集红色故事12000多个，已成为山东省传承红色基因工程的重要平台与特色宣教品牌。
9: 由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李月真人秀节目《带着李月去旅行·山海记》首期，将于今天19:05在电视齐鲁频道播出。本季节目聚焦文旅融合创新，解锁齐鲁大地6座城市隐藏的礼遇密码。每期节目由主持人携手2位不同领域的特邀嘉宾，走进齐鲁特色城市，通过不同的礼遇任务体验，挖掘呈现城市特有的礼遇文化。首期节目走进青岛，将青岛滨海城市特色与传统礼遇文化深度交融，解锁专属青岛的山海礼遇故事。
0: 体质共病流行病学与干预模式研究昨天在菏泽启动，研究将构建科研、临床、医保、产业4维一体格局，推动慢病防控，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菏泽是全国唯一体质辨识加体质干预双试点城市，目前已累计为40000余名居民完成精准体质辨识，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有效率超92%。
9: 近日，青岛市崂山区疾控中心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业务技能专项培训，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骨干120余人参加。崂山区将持续优化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提升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质效，夯实居民健康保障基础。
0: 2026第四届山东精品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日照开幕，设置精品旅游研学、非遗文创消费、数字文旅装备3大展区，省内外300余家优质文旅企业参展。博览会期间，各文旅企业、景区等将推出限时特惠套餐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9: 根据索道设备年度检验维护计划安排，泰山都路索道近日将暂停运营，其中中天门索道定于2026年8月31号至9月3号暂停运营，后石坞索道于9月2号暂停运营，桃花源索道于9月4号暂停运营。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9号白天到夜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6到21度；德州多云转晴，27到20度；聊城阴转多云，29到21度；泰安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菏泽阴，28到21度；枣庄小雨，32到24度。济宁小雨转阴，29到23度；临沂小雨，32到23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青岛小雨，30到25度；烟台小雨转阴，26到22度；威海中雨转小雨，27到22度；潍坊小雨转阴，26到23度；淄博小雨转阴，28到22度。滨州阴转多云，29到21度；东营多云，27到21度；济南多云，26到21度。
9: 海洋天气预报：29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渤海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 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黄海中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6度左右，黄海中部28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1: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2: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近日有学生反映，吉林四平一所高校宿舍装了空调，却上锁不让用。学生反映，宿舍里没有电扇，天气较热的时候难以入睡。对此，学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空调线路仍在完善中，学校将会尽快启用空调。空调装在宿舍墙上，看得见却用不上，那就是妥妥的摆设，当然容易引发学生的不满，也暴露了涉事高校在后勤保障服务方面存在工作不到位的情况。虽说眼下立秋了，可是近期全国不少地方还是出现高温天气，而有些高校已经开了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宿舍空调的话题再度引发了关注。不同以往的是，这起事件暴露的不是要不要装空调，而是装了空调却用不上的问题。既然知道线路有问题，为什么不在暑假期间同步改造呢？学生的疑问不是苛责，而是对高校后勤服务为什么慢半拍的质疑。当然，空调属于大功率电器，一些老旧宿舍楼的电路负荷往往无法承载，需要线路改造，电力增容。但是问题是，线路问题早就知道，当初干嘛去了？一般顺序应该是先搞好线路改造，再安装空调，可是却给搞反了，设备装好了，线路没跟上，学生开学以后只能对着锁死的空调望梅止渴，这显得很不合适，也明显是考虑不周。是忙不过来，还是没有放在心上呢？比比就知道。去年夏天，吉林大学因为学生们铺凉席睡走廊，在室外露天过夜的照片一度冲上过热搜。今年6月，吉林大学79栋学生公寓楼20000多台空调同时按下了启动键。这其中不仅是安装设备，也是一场覆盖全校的电路大手术。由此可见，只要规划前置，执行有力，让空调安上就能用，完全可以实现。退一步说，可能每个学校的情况不一样，短时间很难让宿舍的空调开起来，那也不是除了上锁一个办法。涉事高校完全可以采取一些临时的措施，比如增设风扇，开放教学楼、图书馆等纳凉空间。同时呢，也应该公布明确的工期时间表，让学生知道还要等多久，而不是在闷热中一无所知的苦熬。现在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喊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可是锁住的宿舍空调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很扎眼？一滴汽油还没流进油箱呢，钞票已经从口袋里悄悄溜走了，奇怪吧？这奇怪的一幕还真就发生了。媒体报道，近日内蒙古某加油站这一幕引发广泛关注，车主拿起油枪还没碰到油箱呢，加油机的金额和升数竟然自动跳开了。当地监管部门连夜封存设备展开调查，最终找到了问题所在。问题加油机双层软管内层管壁存在隐蔽的裂痕，作业时油品渗入中空夹层，形成了压力差，由此呢产生了提枪走字儿的现象。原因找到了，原来是一场设备故障的乌龙。可是呢，大家的疑惑并没有消除，心还是没能放下来。放眼全国，空腔跳表的纠纷并非个案，其中有些确实属于硬件出了意外，但是也不乏不法商家故意为之，改装主板，植入作弊芯片，远程篡改脉冲信号，甚至借作弊系统隐匿营业收入，偷逃税款。每一起案件都在消磨消费者对油品计量的信任感。车天天开，油时不时要加，可是遇上有猫腻的加油机怎么办？损失的不仅仅是几块几十块钱的油钱，伤害的是车主的情绪和感情。换句话说，成品油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基础消费，计量公平是市场信用的底线，这个底线如果被突破，那可就不是小事儿了。 设备偶发故障还能理解，也能修复，可是故意作弊的加油机，那就绝对不能容忍。首先是一经查实，重重处罚，让违法成本高到他不敢伸手。罚得过轻等于挠痒痒，就该对黑心加油站顶格处罚，罚到他伤筋动骨，他算一算账也会变老实的。然后是关口前移，技术升级。传统的周期检定和事后办案模式往往跑不赢作弊手法的升级，要推动监管关口前移，用科技手段把探头嵌入加油机运行的全流程，让那些想对加油机动黑手的人无从下手，伸手必被捉。再就是算总账，进了多少油，卖出去多少油，一算就知道他有没有动手脚。技术监督部门除了看住机器之外，还可以打通市场监管、商务、税务等部门的数据通道，推动加油交易流水、税控申报、油品进销存等数据的交叉比对。这样一来，猫腻那就是藏不住的。准大学生记档案必须先办电话卡。媒体报道，近日有家长在问政四川平台投诉，娃娃高考后邮寄档案，但当地邮局却要求办电话卡。还有学生也投诉说，他是2026届高三毕业生，前往中国邮政网点办理高考毕业生档案邮寄手续，网点工作人员要求必须先办理电话卡才能受理档案邮递业务，实行业务捆绑。在本人明确表示暂不需要办理新电话卡的情况下，工作人员还坚持办卡是办理档案手续的前置条件。对此，四川省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说，该局已下发监管提示函，督促邮政企业立即整改，严格规范寄递服务行为。高考档案邮寄，邮局理应做好的是服务，而不是想方设法搞捆绑营销。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前来办理，唯一合理的流程就是核验身份、收件登记、封装寄出。办不办电话卡、买不买保险，跟档案邮寄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不办卡就不给邮寄，本质上就是利用某种垄断地位强买强卖。对此，监管部门及时介入是必要的，但是一纸监管提示函恐怕作用有限。据报道，泸州地区邮政部门在2025年也因为类似问题被学生投诉过。为什么同样的违规行为今年又堂而皇之地上演了呢？邮局和电信运营商之间到底啥关系？如果整改流于形式，难免会让人觉得监管部门和企业穿了一条裤子，违规的人将会有恃无恐，觉得

0: 不了下次再改。要刹住这股歪风，就要对涉事网点还有他的上级管理部门从严追责，需要查清楚业绩考核是不是被异化为利用优势地位搞捆绑销售，有没有违规的利益交换。如果存在，那就必须立刻叫停并且严肃追责。既然是老毛病了，那就该用点猛药。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昨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时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
4: 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4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5: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据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6: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3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7: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8: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